0: 不知道就是某种情况玩的就是话题很大，要不要去旅游景点待什么，或者说买买买什么的。
1: Tennessee 102 Southwest Runway 34 Right, clear to be a Lutas Tango arrival.
0: Runway 34 Right, clear Lutas Tango arrival, Tennessee 102.

0: 八年四六级开始 ，DL 四二四 ，Niner Delta。
1: 那是 DL 四二四 ，Niner Delta， 不干扰。
0: United 831, contact tower, 118,
2: over to tower now, United 837, bye-bye.

0: 在接驳的贵阳大兵，你在哪边等起到场？
1: 在6000台接驳的。
0: Japan 6784, contact radar 1200, decimal 2.
2: 1200, Japan 6784.